0: 暑，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十摄氏度才有利健康。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，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。
1: 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2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

0: 迟到的那个小哥。哎，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，只有那天。
1: 没关系，
2: 不要紧，
1: 我碍事儿。嗨，没事儿，
2: 我理解，
1: 我理解。
0: 你看，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，就能免去很多烦恼，不是吗？和谐友善，多些体谅。现在是中国时刻4:40。
3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4: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，通风差、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

0: 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5: Welcome。

0: 但是只有放假这一步，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、泳池、山野、田地、河流、大海、马路、铁路、飞机、大巴、阳台、厨房、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。哦对，还有网络，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哎，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。对，别看别人，就是你。恭喜你答对了，就是安全。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，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。
1: 电信万兆云宽带，一人付费全家享，
2: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，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，
1: 发送10000到10001，马上报名。

北京时间的10:01，各位上午好，来关注到这一时段最新消息。首先了解到，今年的中伏时间是7月25号到8月13号，今年中伏有20天，夏有三伏，热在中伏，炎炎夏日，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。我们还有一种说法叫炎炎夏日，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。那么头伏饺子，二伏面，按照我们国家多地的时俗，中伏这一天呢是要吃面条的。好，再来关注，近日蜘蛛侠崭新之日中国首映礼现场甜度爆表，荷兰弟汤姆·赫兰德与妻子赞达亚手牵手亮相。近日国家话剧院版话剧青蛇昨天晚上正式在杭州运河大剧院开演了。作为原版法海的扮演者辛柏青，在被问到法海懂不懂爱这个问题时，他表示自己13年前演的时候呢，正遇到龚琳娜这首歌的爆火，他认为法海是有大爱的。再来关注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修改司法解释，加大力度惩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.
5: I love it.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
3: 么？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5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5: 潮声，
4: 潮声。

0: 一只珠钗点缀金谷，
1: 倾听潮流万物，致敬情怀风骨。
0: FM 99.6 好中国潮生活。

迷失在黑夜中，电话还没有接通，失联都快24个小时，想要问的行踪。你总是用敷衍，用疏远让爱落空，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。

北京时间的11:01，各位上午好，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。首先了解到，近日由浙江省博物馆、哈萨克斯坦中央博物馆联合主办的丝路遗珍——哈萨克斯坦大草原游牧民族文化展，在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的浙江西湖美术馆正式开幕。这场跨越亚欧大陆的文化盛宴，将哈萨克斯坦大草原的古老回声带到了西子湖畔。最近暑期档热度狂飙，在功夫女足八仙强势拉动下，总票房已经超过了50亿。下周三蜘蛛侠崭新之日也将顺势加入。再来关注，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，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，需要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。公安部介绍，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了2291.4万人次，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.5万人次，同比分别增长20.4%和30.6%。本次整点资讯由张坚栋编辑，感谢收听，我们下个整点再会。

贝加尔湖畔，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。在水上威尼斯，梦见乌镇轻轻的摇轮。游遍世界，潮望中国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年是在黑夜中，电话还没有接通，失联都快24个小时，想要问的行踪。你总是用敷衍，用疏远让爱落空，最后只剩回忆还在胸。

是在黑夜中，电话还没有接通，失联都快24个小时，想要问的行踪。你总是用敷衍，用疏远让爱落空，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。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，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，
2: 来份盒饭，
3: 好好，马上到，马上到。
1: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，
4: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。

0: 一折纸扇，挥洒时光；
1: 一支珠钗，点缀筋骨。
0: 倾听潮流万物，致敬情怀风骨。
1: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术新风公益广告。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，不怕，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。感觉饿了，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，就算找不着，叫外卖就好了。实在累得不行，可以去酒店宾馆，总不至于风餐露宿。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，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。但衷心提醒下，这一切所谓的能力，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，就会化为乌有。未知惊喜，废墟探险，小众秘境，野景区再美

再来关注当地时间7月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，王红邓玉斩获了菲尔兹奖，中国籍数学家首次登顶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之巅。

贝加尔湖畔，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。在水上威尼斯，梦见乌镇轻轻的摇轮。游遍世界，潮望中国。FM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3:30，中国时刻12:0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家长朋友们，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？来来来，请问从2.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？不知道，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。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.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、泳池、山野、田地、河流、大海、马路、铁路、飞机、大巴、阳台、厨房、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。哦对，还有网络，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哎，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。对，别看别人，就是你。恭喜你答对了，就是安全。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，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。

穿越云和川，思想因文化而不同，万物有国风，声色听中国。 FM 99.6 好中国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活。
5: Welcome,
6: FM is coming.
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25号通报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相关规定，对于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，作出了行政处罚，没收违法所得16.58亿元，并处以罚款35.2亿元，同时责令其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.22亿元，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。近日，余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，该隧道全长11,942米，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。建成通车之后，重庆站与重庆东站将实现互联互通。24号，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，将天仪48星等5颗卫星顺利地送入预定轨道，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。昨天，根据灯塔专业版与猫眼专业版双平台的数据显示，八仙以6022.54万灯塔数据，6103.84万猫。

0: 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。

0: 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5: Welcome
6: FM is coming.
7: I love it.

0: 的多款新型装备和前沿技术。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将登陆我国国家防总于24号的9点，针对广东、福建启动了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，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。以上资讯由张建东编辑，我们下个整点再会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
2: 民生资讯广播。
3: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、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，系统教学、专业舞台，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，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5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6: Welcome
7: FM is coming。

0: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城市资讯即刻播报。
1: 今天演员黄圣依出席了第34届全国书博会，宣传新书《太有趣的经济学》。不仅身为作家的黄妈妈到场，演员胡军、李乃文也是惊喜现身，全程低调坐在后排，暖心支持黄圣依新书发布。刚刚结束的头伏杭州时实现了高温全晴，今天开始为期20天的加长版中伏又是高温开局，杭州市气象台一早又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。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发布消息称，本年度的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水排海结束，本次排海量约为是7900吨，超出此前该公司

0: 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
4: 气场，
3: FM 九九六，
5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6: Welcome
7: FM is coming.
8: I love it.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3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。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3: 潮生活。

0: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，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。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，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。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，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，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。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，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，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。
3: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，深夜的独白，远方的烟火，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，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，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。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、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，系统教学、专业舞台，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，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。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，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。在这里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。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旅行你想看什么？
2: 别吞别挤呀。
1: 想和谁分享？
3: 你好，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。
1: 又为什么出发？
4: 宝子们看这里，哎，有点高啊，我爬上去看看，要一个赞不过分吧。
1: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？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？文明旅行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，你会发现世界很美，每一处都不虚此行。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5: 来吧夏天，我不怕你，看法宝，西瓜、冷饮、空调房。
6: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？还真是。不过，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？
5: 没有。
6: 我来告诉你吧。大量进食冷藏西瓜，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，引起胃部痉挛。200到350克就够了。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，饮用

0: 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，不私自下水游泳，不在无安全设施、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，预防溺水，保护生命。
1: 电信万兆云宽带，一人付费全家享，
2: 看球赛、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5G A，
1: 速率更快，连接更稳，时延更低。
2: 拨打10000，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。
1: 中国电信。
3: 一身汉服，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；
4: 一袭青衫，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；
3: 一折纸扇，挥洒时光；
4: 一支珠钗，点缀筋骨。
3: 倾听潮流万物，致敬情怀风骨。
4: FM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贝加尔湖畔，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。在水上威尼斯，梦见乌镇轻轻的摇轮。游遍世界，潮望中国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随着声音跨越山海，探寻未曾发现的风景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事性加大出汗量，引发血压升高、心率减慢的情况。面对高温酷暑，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，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。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。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9:30，中国时刻戌时2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家长朋友们，想不想看看

0: 跨过山河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。
1: 嗨，这怎么就唱起来了？怎么就飘散如烟了？你说清楚。
0: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，棱角分明的前脸，英姿飒爽的车尾，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，被扔了出来。我的美，我的帅，飘散如烟了。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，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。拒绝车窗抛物，做文明交通人。
2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3: 来吧夏天，我不怕你，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。
4: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？哎呀，还真是。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？
3: 没有。
4: 我来告诉你吧，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，引起胃部痉挛，200到350克就够了。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，饮用20

0: 11:30，中国时刻11:06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，波光粼粼，浮光掠影，一阵微风吹过，带来丝丝凉意。然而水面之下，一丛一丛的水草，松软粘稠的淤泥，无法判断的暗流，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。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，不私自下水游泳，不在无安全设施、无救护人员的

0: 引发血压升高、心率减慢的情况。面对高温酷暑，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，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。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民生资讯广播。
2: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，系统教学、专业舞台，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，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。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九九六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，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。在这里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21:30，中国时刻亥时二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家长朋友们，想不想看看？

0: 电信万兆云宽带，一人付费全家享。
1: 电信天翼智屏，海量影视随心看，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，
0: 还有远程看家、智能视频通话、 AI 陪聊等功能。
1: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，天翼智屏带回家。
2: 民生九九六，晚上十点。
3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4: 来吧夏天，我不怕

0: 人间朝暮，山野千里。 FM 99.6 好中国潮生活。
1: 现在是中国时刻。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，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。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，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。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，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，引发血压升高、心率减慢的情况。面对高温酷暑，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，但进步

多点开花的状态。哦，对，还有网络，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哎，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。对，别看别人，就是你。恭喜你答对了，就是安全。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，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。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。

0: 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。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，运动量越大，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。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，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，引发血压升高、心率减慢的情况。面对高温酷暑，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，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。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。
1: 城市中的你我，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。深夜的独白，远方的烟火，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，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，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。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
5: 起茶，
4: 哎！FM 996，
6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6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7: Welcome
8: FM is coming.
9: I love it.

还有网络。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哎，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。对，别看别人，就是你。恭喜你答对了，就是安全。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，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。

声春雷，想把山和海都叫醒，没把光阴辜负我才安心。为理想努力，伴随着飞涨的物价，给家人写信，把平顺的心境留下。从此以后可能不会再有你的消息，不再因为等待你的回应倍感焦急。当我独自登顶，寻找着答案的症结，满山白蒙蒙的雾看起来像雪。大地被森林完成使命后装点成金，和他们贪恋的金可不一样。出于是你说离开家想开开眼界，秋天的微凉给你幸福的感觉，我们共

0: 996凌晨两点，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来吧，夏天，我不怕你，看法宝，西瓜、冷饮、空调房。
3: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？哎呀，还真是。不过，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？
2: 没有。
3: 哎，我来告诉你吧。大量进食冷藏西瓜，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，引起胃部痉挛。200到350克就够了。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，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。长期在空调环境中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5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6: Welcome
7: FM is coming.
8: I love it.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5: Welcome
0: FM is coming.

0: 是北京时间2:3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，波光粼粼，浮光掠影，一阵微风吹过，带来丝丝凉意。然而水面之下，一丛一丛的水草，松软粘稠的淤泥，无法判断的暗流，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。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，不私自下水游泳，不在无安全设施、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，预防溺水，保护生命。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
5: FM is coming.
6: I love it.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3:3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家长朋友们，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？来来来，请问从2.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？不知道，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。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.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、泳池、山野、田地、河流、大海、马路、铁路、飞机、大巴、阳台、厨房、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。哦对，还有网络，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哎，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。对，别看别人，就是你。恭喜你答对。

0: 商九九六，凌晨四点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来吧，夏天，我不怕你。看法宝，西瓜、冷饮、空调房。
3: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？哎呀，还真是。不过，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？
2: 没有。
3: 哎，我来告诉你吧。大量进食冷藏西瓜，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，引起胃部痉挛。200到350克就够了。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。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5: Welcome
6: FM is coming.
7: I love it.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
5: 气场，
4: FM 996，
6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6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7: Welcome。

0: 是北京时间4:3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，波光粼粼，浮光掠影，一阵微风吹过，带来丝丝凉意。然而水面之下，一丛一丛的水草，松软粘稠的淤泥，无法判断的暗流，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。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，不私自下水游泳，不在无安全设施、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，预防溺水，保护生命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996
5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6: Welcome
7: FM
8: is coming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5:3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家长朋友们，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？来来来，请问从2.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？不知道，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。

0: 350克就够了。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，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，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。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。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，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。
1: 你见过清晨6点菜市场的烟火吗？
2: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？
1: 倾听城市心跳，回应民生关切。
2: 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
1: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。
3: 心中的那首歌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。岁月流声，金曲馆，民生996，清晨阳光，周末版。
1: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浙江民生资讯广播清晨阳光周末版岁月流声金曲馆，我是主持人马倩。

那首歌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。岁月流声，金曲馆，民生996，清晨阳光，周末版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6:30，中国时刻卯时6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，波光粼粼，浮光掠影，一阵微风吹过，带来丝丝凉意。然而水面之下，一丛一丛的水草，松软粘稠的淤泥，无法判断的暗流，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。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，不私自下水游泳，不在无安全设施、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，预防溺水，保护生命。

0: 心中的那首歌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。岁月流声，金曲馆，民生九九六，清晨阳光，周末版。
1: 欢迎您继续分享我们的节目《清晨阳光周末版》《岁月流声金曲馆》，我是马倩。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万籁俱静，思绪万千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，水涨起来了，太阳的脸红起来了，会有一种满眼春色，万物复苏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，清风拂山岗，他横由他横，明月照大江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侠肝义胆，坦然处之的感觉。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，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。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。
2: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，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
0: 少吃多餐，加上蛋白质管够，还有运动来助攻，像玩跷跷板一样让热量收支平衡，才是长期瘦身王道。毕竟咱要的是瘦且飒，不是瘦完趴下呀。
1: 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7:30，中国时刻晨时2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家长朋友们，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？来来来，请问从2.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？不知道，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。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.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、泳池、山野、田地、河流、大海、马路、铁路、飞机、大巴、阳台、厨房、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。哦对，还有网络，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哎，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。对，别看别人，就是你。恭喜你答对了，就是安全。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，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。
1: 潮生活新推官，
3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。今天推荐的这部电影叫做《晒后假期》，电影讲

于父亲的影片，我觉得要有很深功底的导演才能拍出既压抑又克制的感觉。苏菲一直想要探寻父亲去世的真相，导演用了超时空的方式和当年的父亲隔空对望，他看到了悲悯又无助的父亲，他想拖住那个坠入深渊的父亲，却还是无可奈何。这才是最戳中泪点的一幕，在沉重压抑当中爆发。晚上我做了一个关于父亲的梦，醒来已经满眼都是泪水。关于死亡，上天都有预示，但自己却当成了一个笑话。电影当中，女孩也会在想，如果能回到那一天，她肯定会给自己的父亲一个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安全出口，应急出口，消防通道，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，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。据相关统计显示，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% 以上